0: 自取。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将对全国近万处自然保护地的标识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混凝土浇筑，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5月10号，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落幕，中国男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也是中国男乒队史上第24次夺得世乒赛男团冠军。马来西亚气象局11号发布预报表示，2026年西南季风预计将于5月14号开始，并持续到9月，全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较为干燥少雨的天气阶段，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及烟霾风险。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这么简单，真的假的？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1: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直请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0: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1: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0: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1: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

0: 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个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径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都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假日星期天。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3: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2: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徽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3: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0: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五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惠州电台清干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八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干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

0: 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日前，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中成药调出机制、参照药预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多项重要变化。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在大连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这款新型电堆是为工业级无人机量身打造的集轻量化、高功率、风冷散热等特点于一体的氢能心脏，可使工业级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德中分子医学与分子药学学会近日在柏林举办2026年第一期德中学术交流会，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汇聚中德两国青年科学家、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处代表及学会成员，围绕生命科学前沿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进行交流。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只请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流体足，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4: 一门艺术。
3: 马路008
4: 008
5: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6: 微信好友赵西提问，沃尔沃 XC90 怎么样？优惠很大，销售说的天花乱坠，完胜宝马 X5L， 实际是这样吗？
7: 就同级竞品来看，都是各有优缺点的，没有任何一款车各方面都会

0: 碾压竞品。 XC90 这车它的优势就是均衡性以及性价比，相对来说宝马 X5L 它的亮点更多，比如说品牌力啊，内饰的豪华感，尤其是动力系统和驾驶品质，但是价格更贵。如果不在乎预算，综合来看宝马 X5 它的实力更强。
1: 微信好友风一样的美男子提问， CVT 变速箱和 ECVT 有什么区别？
0: 虽然名字很相近，但是 ECVT 和 CVT 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就不是一类装置，更别提它们之间的区别了。 CVT 变速箱就是传统的钢带或者钢链式的机械传动系统，属于油车的必要结构之一，而 ECVT 广泛用于混动车，实际上它是一个动力的分配系统，包含了变速箱的功能，但本质上并不是变速箱，主要由两个电机和一组行星齿轮组成。
2: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第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5月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其中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2026年法国非洲峰会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宣布230亿欧元对非投资。本届峰会被命名为非洲前进峰会，旨在拓展法国与更多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主要聚焦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G57 向道，从湖岭路到惠州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惠州大道到湖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2: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2: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3: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4: 去湖北
3: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5: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3: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5: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3: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5: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12号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2级、沙坪1级水电项目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14-57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14-5规划目标。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电影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中华文化传承与两岸影视交流。两岸电影主管部门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资深导演、制片人、审评专家及青年创作者等参加活动。记者当地时间5月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球场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伊朗美国球场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机构，总部位于荷兰海牙。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他们不想发，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那几栋楼。
1: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
0: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一路向北，3999元起，穿越东北五省，看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光；一路向西，4999元起，18天玩遍南北疆，赏喀什歌舞，闯独库公路，登帕米尔高原。
1: 全程不换布，医护随行，大件行李放车上。5、6月多团出发，他们只管看风景，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你带他们看过世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3: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就是抓民生。

0: 的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哈，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社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秋湖路从白云一路到秋宝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G57巷道从湖岭路到惠州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5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5: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6: 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2025年五一档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涵盖历史革命、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多元赛道。近年来，职业技能培训成为投诉新热点，投诉量同比上涨超过50%，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15个分会场，将呈现一场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盛宴。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消息，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4.3万人因军事行动致残，其中1/4为儿童。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哎，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利镇路到惠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

0: 蚂蚁电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少，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2: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2: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它时刻发生在我们身边。陪空巢老人过节，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献血等等，都是爱的体现，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想，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

倦，有时候觉得他有一点可爱，细心的呵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
1: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0: 去东北。
1: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海景、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尝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0: 游西北，
1: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2: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1: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
3: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4: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

0: 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0: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0: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久，无老则月亮前不解求，害着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安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二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2: 去湖北
1: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3: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崖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1: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3: 狮子关水上栈道蜿蜒。

0: 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1: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0: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五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四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必遭严惩。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目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第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自2025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策实施到2026年4月30号，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22.2亿元，297.3万人次购物，购物1745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2.6%、9.4%、5.5%。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超过80名工党地下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3: 零零八，零零八。
4: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5: 微信好友赵西提问：沃尔沃 XC90 怎么样？优惠很大，销售说的天花乱坠，完胜宝马 X5L， 实际是这样吗？
6: 就同级竞品来看，都是各有优缺点的，没有任何一款车各方面都会碾压竞品。

0: XC90 这车它的优势就是均衡性以及性价比，相对来说宝马 X5L 它的亮点更多，比如说品牌力啊，内饰的豪华感，尤其是动力系统和驾驶品质，但是价格更贵。如果不在乎预算，综合来看宝马 X5 它的实力更强。
1: 微信好友风一样的美男子提问， CVT 变速箱和 ECVT 有什么区别？
0: 虽然名字很相近，但是 ECVT 和 CVT 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就不是一类装置，更别提它们之间的区别了。CVT 变速箱就是传统的钢带或者钢链式的机械传动系统，属于油车的必要结构之一。而 ECVT 广泛用于混动车，实际上它是一个动力的分配系统，包含了变速箱的功能，但本质上并不是变速箱，主要由两个电机和一组行星齿轮组成。
2: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长湖东路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4公里。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这两天有一个事儿可有意思了，说广州那边啊，有一家麦当劳哦，改头换面了，啊，摇身一变变成了古色古香的牡丹楼啊，红底金字大牌匾，老式的红胶凳啊，怀旧大葵扇100，美式快餐一下子变成了90年代的粤式老茶楼，啊，全网都笑得直捶桌子呀，然后就纷纷调侃说麦当劳这是怎么认祖归宗了呀，这是。然后这热搜上就火了啊，叫牡丹楼麦当劳，啊，很多网友的打卡刷屏。这回压力直接是给到肯德基和必胜客了啊，堪称是今年最会整活的品牌营销。给一些外地的朋友科普一下啊，其实牡丹楼这个词儿啊，它不是凭空瞎编的，是广东人给麦当劳叫了10几年的经典外号啊，它原。

0: 自于粤语的谐音梗。早年间啊，有一个段子火遍了全网，说北方的游客来广东问美食啊，司机热情的推荐牡丹楼啊，游客满心期待着高端的粤菜馆，结果下车到地儿一看啊，金拱门。从此啊，这个牡丹楼啊，就等于是麦当劳了，成为了老广心照不宣的街头暗号，甚至就和肯德基、恒德记啊、必胜客叫必胜阁、华莱士叫花来树，并称为广东四大粤菜，地位那是相当稳固啊。就是谁也没料到啊，这个流传多年的老梗居然被麦当劳官方亲自认领了。4月18号的时候呢，广州越秀区农讲所麦当劳分店直接挂出了一个牡丹楼的牌匾啊，就是人正儿八经的把牌匾挂上了，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开业仪式。啊，经典的金色 M 标被遮挡，取而代之的是书法字体的牡丹楼三个字儿。啊，店里边那个摆设全都换了，红胶凳、大鬼扇、搪瓷杯子啊，还有人字托、竹编篮摆件啊，烟火气给你拉满了。洋快餐秒变老字号粤菜馆，太反差了。有很多网友去打卡之后疯狂晒图啊，说啊，原来真正的粤菜经典在麦当劳啊，这下跟外地朋友彻底解释不清楚了。更有意思的是，这一场老字号开业啊，只有半天体验卡。当天下午，这牌匾就给拆了啊，门店迅速恢复原样。有不少特意赶来打卡的网友啊，直接扑空了啊。还有网友在网上边给这个门店啊，直接挂上了一个史上最短命老字号的招牌啊，说刚火就结业了。麦当劳果然你是懂饥饿营销的。后来呢，官方澄清啊，说这个啊，原本是店员自发的野路子整活。啊，没想到直接引爆了全网，后来才顺势定为了一个新品的快闪活动，啊，为了是推广麦当劳新出的芝士黑凤梨板烧鸡腿堡啊。哎呀，其实这也不是麦当劳第一次玩地域本土化了啊，在广州呢摆过粤式大席，红黄桌布配上省凳，喜庆又接地气儿。在天津啊，打出了借丝骂呀。啊，这 M 嘛，他的标啊，借丝骂呀，啊，这个方言文案，很多大爷大妈一看也能明白。从金拱门到牡丹楼，这个麦当劳啊，用一场整活来证明，最厉害的营销不是砸钱打广告，而是走进当地人的心里，变成大家生活的一部分。这波操作啊，麦当劳赢的不只是热搜流量，更是几代人的情感共鸣。现在啊，全网都在喊话啊，恒隆记肯德基，啊，必胜阁必胜客。花来树、华来士这三家赶紧跟上，啊！还有网友脑洞大开，说建议真功夫啊改名叫包仔饭堂，披萨加佛跳墙料啊，把粤式整活进行到底。所以说，下次各位去广州去，不要去说啊，我上麦当劳吃饭去了，啊，一定记得叫上你的朋友，哦，走，我们去牡丹楼饮茶，撒罕包喽，啊，他没毛病。最近肯德基啊，给很多人也都整不会了啊！一边在网上整活整得飞起，啊，有网友在网上边看到了，说肯德基要推出一个蘸酱眼影盘，啊，就是他们这个什么糖醋酱啊、番茄酱啊这些蘸酱，他给你出个眼影盘啊！很多网友说了，就看着有点辣眼睛，那是名副其实的辣眼睛，不敢上眼睛啊。然后呢，除了这眼影盘，人家肯德基这边又闷声搞大事儿，对吧？这糖醋酱啊、甜辣酱啊，现在要收费了，给很多吃货们这个蘸酱自由还是彻底摁死了。啊，先来说一下这个最近网上很火爆的蘸酱眼影盘啊，我先跟大伙说一下子，是假的。啊，一开始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瞳孔地震了，我说怎么着，这肯德基开始跨界搞美妆了吗？啊，那八色的眼影盘，完完全全照着肯德基蘸酱的模样做的，一盘集齐了柔光、哑光、打底、提亮、阴影、配色。啊，全部都是直接用爆款的蘸料命名的，什么美式烧烤酱、糖醋酱、甜辣酱啊，天府椒麻香辣粉、香辣孜然粉，你就光听那名字，你就感觉嘴里边已经有味儿了啊！啊，所以说他应该是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就下饭彩妆啊。然后网友就直接就评论了，说怎么你这个东西涂完了眼睛不会滑辣辣的吗？啊，这是化妆啊还是裹面糊啊？建议搭配炸鸡使用啊，蘸酱化妆两不误。哎，就在大伙儿疯狂的艾特闺蜜准备冲一波的时候，哎，这肯德基限定彩妆突然间发现啊，海报角落里边有一行小字儿，特别小啊，一行小字儿，画面元素 由 AI 生成。白激动一场，人肯德基压根没生产，纯纯是用 AI 给你画了波大饼，把全网的人都耍得团团转。那评论区里边你都破了防了，说肯德基你没有心啊，合着蘸料收费啊，是全拿去研发眼影了是吧啊。这边 AI 整活给人逗笑了，另一边呢，真实的暴击就接踵而至，下手了。从上个月，就4月20号开始，这全国肯德基门店执行了一个新的规则啊，蘸酱收费，五块黄金鸡块只免费给一盒20克的蘸酱，超出的部分糖醋酱和铁辣酱1.2块一盒，撒粉类9毛钱一包，啊，只有番茄酱还维持着免费。这个消息一出呢，吃货们直接原地崩溃了，说什么五块鸡块才给一盒酱？我平时一顿就要炫3盒。还有网友说了，说1.2块一盒酱啊，你这一盒酱比馒头卖的都贵了，蘸酱自由彻底是没有了。有人算过一笔账，说家庭分享装鸡块想要蘸爽一点，光是蘸料就得多花好几块钱啊，吃炸鸡的快乐直接减半了。虽然说官方讲这是为了减少浪费，打击那种点一份鸡块要20包酱的行为，但是大多数消费者心里边还是不舒服，说你这不就是变相涨价吗？更扎心的是啊，麦当劳汉堡王的酱料人还免费呢。啊，网友直接就放话了，说明天我就换阵地，去金拱门，哦不，去牡丹楼。哎，其实说到底啊，肯德基的这一波操作呢，也算是当下餐饮品牌的一个真实缩影。啊，成本上涨，竞争激烈，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讨好。只能一边靠脑洞造热度，一边靠抠细节来省成本，只是说希望啊，下次整活能不能给大伙来点真的，对不对？比如说买眼影盘送蘸酱，那也行啊。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每天被豆包气得翻白眼儿啊？但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习惯了用豆包啊，感觉离不开它啊。算错数啊，瞎编答案呢、啊，指鹿为马呀，一本正经说胡话呀，啊，你只要是指出了错误，那豆包光速滑跪，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乱了，我重新老老实实算一遍啊。态度非常好，你瞬间就会没脾气。最近啊，全网的打工人都突然间醒悟了啊，合着做人啊就该做豆包啊，活成豆包型人格，那才是顶配的职场人设。啊，豆包型人格什么样呢？不内耗，不较真啊，不生气，能干就干，干不好道歉啊，主打一个你说啥都对，我绝对不往心里去。啊，先给大伙说一下这豆包型人格啊，最近很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存在？简单点来说呢，就是业务偶尔掉线，情绪价值拉满，啊，能力不一定顶尖，但是认错速度绝对第一，绝对不会精神内耗，外耗别人从我做起，啊，你给他派活，他有时候真的给你掉链子，你让他算个数啊，他能给你算出平行宇宙的结果，让他写个方案，东拼西凑，逻辑乱飞，让他规划路线，他能给你规划出一个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坐地铁这种神仙操作。甚至参考文献知识点都能给你现场瞎编啊！但只要你一质疑，人家立刻滑跪道歉，对不起，是我错了，我现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只讲真话，然后配上一个乖巧微笑的表情，诚恳到让你想骂他都张不开嘴啊！因为老话讲，伸手不打笑脸人呢，更何况人家在屏幕里边你也打不着他。最重要的是啊，他道歉归道歉啊，完了下次还敢啊，主打一个积极认错死不悔改，但你拿他没办法。放到人的身上啊，这简直就是当代年轻人最向往的一种精神状态啊，笨点没关系，出错不丢人，被批评了不反驳，先道歉了再说，绝不内耗自己。其实很多人活得累，就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领导一句话琢磨一晚上啊，同事一个眼神失眠到3点，做错一件事自责好几天。但是豆包型人格完全不搞这一套， 啊，你说他不行他承认，你说他不如别人他顺着你说啊，对对对、啊、你骂他人家笑眯眯的道歉，不解释不反驳不自证不内耗，像极了我们微信里边最常用的表情包啊，对对对。
3: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4: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3: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4: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3: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4: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二加一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3: 六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4: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3: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5: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6: 欢迎收听本档整点新闻。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近日，友好友善自立自强湖南省残疾人和助残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在长沙举行，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残疾人和助残先进典型在会上分享了他们的奋斗故事。下一步，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将持续深化残疾人典型事迹宣讲工作，以榜样的故事感召更多社会力量，汇聚起全面建设残疾人友好型省份的强大合力。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陇海三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四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了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好消息，好消息！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挂牌成立了。
4: 老朋友号旅游列车即将发车，首站一路向北，
3: 去东北。
4: 北极光专列，15天穿越东北三省、内蒙、河北，3999元起看山海关、海景、红海滩、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村、长烤全羊、铁锅炖、满洲八大碗、东北饺子宴，真正一线多游，不留遗憾。
3: 游西北，
4: 南北疆空调专列，18天玩遍天山天池、喀纳斯河木、帕米尔高原、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喀什歌舞民俗盛宴，只要4999元起。专列直达，全程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医护人员一路随行，老朋友出游，安全又省心。
5: 5月6月多团出发，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了解线路详情。
4: 人生就像一列前行的火车，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谁陪你看了窗外的风景。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

中型灌区开馆，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记者从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为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五一假期过去，虽然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但是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日至5月31日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英国方面11号综合多位市场分析师的消息显示，欧洲三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中获得了巨额的额外收益，大约在33亿美元至47.5亿美元之间。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山一路，从龙海三路到深汕公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2: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3: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4: 去湖北
3: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5: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3: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5: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3: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5: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五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位小小旅行家们，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

0: 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0: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
0: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微信好友赵西提问：沃尔沃 XC90 怎么样？优惠很大，销售说的天花乱坠，完胜宝马 X5L， 实际是这样吗？
3: 就同级竞品来看，都是各有优缺点的，没有任何一款车各方面都会碾压竞品。 XC90 这车它的优势就是均衡性以及性价比，相对来说宝马 X5L 它的亮点更多，比如说品牌力啊，内饰的豪华感，尤其是动力系统和驾驶品质，但是价格更贵。如果不在乎预算，综合来看宝马 X5 它的实力更强。
0: 微信好友风一样的美男子提问， CVT 变速箱和 ECVT 有什么区别？
3: 虽然名字很相近，但是 ECVT 和 CVT 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就不是一类装置，更别提它们之间的区别了。 CVT 变速箱就是传统的钢带或者钢链式的机械传动系统，属于油车的必要结构之一，而 ECVT 广泛用于混动车，实际上它是一个动力的分配系统，包含了变速箱的功能，但本质上并不是变速箱，主要由两个电机和一组行星齿轮组成。
0: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秋宝路，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将军路到白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立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龙湖大道，从龙河路到湖西三路六街，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

0: 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了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3: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记者12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项目产品碳足迹 CFP 数字化第二部分 CFP 数据交换格式与指南，近日在国际电工委会 IEC 成功立项，这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受中东局势的影响，今年以来我国硫磺价格一路上涨。5月6号，基准价创下每吨7300元的历史新高。11号，国内硫磺基准报价每吨为7250元，维持高位震荡，年初至今涨幅约80%。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清理

0: 您坐镇，
1: 零分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0: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0: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0: 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秋宝路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 G57 乡道从惠州大道到胡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5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228国道从人民一路到新丘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204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舒马、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少，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3: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径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3: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4: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5: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4: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去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教育部等九部门近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结婚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有没有发现，爸妈的朋友圈很久没更新了？不是他们不想发，是天天看到的都是那几条街、那几栋楼。
1: 今年给他们换本相册吧。
0: 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乘旅游专列出发，一路向北，3999元起，穿越东北五省，看长白山天池、呼伦贝尔大草原、漠河北极光；一路向西，4999元起，18天玩遍南北疆，赏喀什歌舞，闯独库公路，登帕米尔高原。
1: 全程不换布，医护随行，大件行李放车上。5、6月多团出发，他们只管看风景，其他的交给我们吧。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老朋友，给爸妈预留个好位置。你带他们看过世界，这一次让世界去看看他们。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秋宝路，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5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

0: 修方案任您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五味擂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1: 徽州电台清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0: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1: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清甘了解详情。
0: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2: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0: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2: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3: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4: 别装了，别装了，
5: 我没装。
4: 那你还是装吧。
5: 好，那我就装了吧。
6: 装腔不如装修，假装王子不如精装房子。摩登空间，摩登空间。
7: 好了，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35分，您正在继续守候收听的依旧是由 Radio 畅听988，现在正值下班路上，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想问问大家，你离家的距离还有几公里呢？各位朋友也辛苦一天了，此刻我想啊，你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不是赶紧回到那个让你能够彻底放松的地方？因为我们回到家可以换上我们觉得很舒适的衣服，往沙发上一倒，哎呀，或者是在阳台上发一会儿呆。回家的幸福感其实啊，从装修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说啊，一个快乐的人，他家里总有一个能让他发呆的阳台。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你去看看我们的阳台是不是堆满了一些杂物啊，客厅里也是把我们带回家的疲惫放下了。那当然了，我们知道一个好的装修离不开设计，设计不只是摆弄一些线条和材质，而是给空间注入灵魂，每一处的细节都在替大家说出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是怎样。而家是审美和舒适的共生体，它不必很惊艳，但一定要让你舍不得出门。也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呢，也欢迎你们啊，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惠州电台988啊。今天呢，我们的摩登空间在周三的晚高峰又是准时上线了。我是卓然，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我们的汇品界的

0: 老板啊，也是我们的汇品界的主理人靖总，以及今天也是来了一位设计大佬，我们先请靖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汇品界装饰的靖总，今天的话带了我们的设计师卢工卢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设计，现在卢家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汇品界的设计师卢工。
0: 今天见了卢工，其实昨天我们才见过，因为正好刚刚参观了他设计的一套房子，我觉得哇，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现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的这个设计，有些人可能会看网上的这个网红的一些打卡的设计，但是实际上落到地，我会觉得还是很惊艳，而且也兼具实用性啊。所以今天如果是有关于设计方面的问题，当然跟这个咱们的汇品界最近有什么优惠，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的主理人靖总啊，随时留言都可以啊，只要你说你是电台的粉丝都没问题。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汇品界的地址啊。汇品界其实也是品界装饰啊，这么多年，在今年是正式改名。是在汇城区惠州大道110号八方新月的1、2楼，电话是0752-2608-000。如果你也想早点拥有那个能够发呆的阳台，现在可以打电话咨询了，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特别想问一下卢工啊，就是装修会不会有增项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觉得是不是要问家装经理或者是问老板，但是我今天特别想问一下设计师，因为可能第一步就是你们去做的，想让您来跟我们回答一下。
2: 是的，我在品界呢，相当于工作了有10年吧。
0: 哇，
2: 我们公司呢一直就不做那些低价引流的产品，还有呢，我们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只要您不更改我们的初始设计呢，我们也不会有额外的增项，您的总价也不会变，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
0: 就是属于闭口合同。
2: 哎，对，
0: 这个词其实我们以前拍视频或者是听。跟你们说跟你们交流也很多次了啊，当然也是建议大家记下来，就只要你不是说主动的要一直改这个方案啊，
2: 对对对，
0: 总价不变，是这意思吧？
2: 是的，
0: 就是我后期如果要改方案可能再去沟通。
2: 对的对的，不增加项目的话都不会更改。
0: 哦，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施工工期啊，因为其实每期我们上节目以及每次我们发布视频之后都有人问我们施工工期多久，其实大家知道应该是90天对吧？
2: 我们常规的套房就是90天，但近两年我们接了很多二手改造，它打拆的项目就会很多。如果是旧房改造的话，我们一般是90到120天不等，看我们具体的施工项目。
0: 这个如果问一个问题啊，这延期了怎么赔？
2: 我们合同条款里也有延期的赔付金额，这个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也会告知甲方，然后签到合同里，这样的话双方的也是一个约定嘛。
0: 就这个一定要是写在合同里才算数哈。
2: 对，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虽然写了但是后面可能会这个有点概念有点模糊这样的情况出现
2: 呢？不会的，我们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而且会签合同着重告知客户这一点。对，而且像我从业这么久的话，我们好像没有工地因为工期而说是闹得不愉快。没有这种情况。
0: 是不是业主其实也挺忙的，而且
2: 对，
0: 我发现就是虽然说我们希望尽快把这个房子装完，但是你不可能装完真的是马上住进去，因为多多少少会怕有这个甲醛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问的材料问题，材料是否环保，如何去防止甲醛超标？因为你说你们装完没甲醛，这个我觉得谁都不信对吧？那怎么去防止它超标呢？
2: 我们用的材料呢，相当于进到品界的材料都是有国家正常的资质证书的。我们的品控部呢也都层层把关，其实就是从源头上控制我们材料的环保问题。然后呢我们也会把你所选的品牌呀，包括它的资质啊，附到我们的合同里，然后呢保证我们的整体的健康环保。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说了很多，就是合同啊，我很想问一下靖总，就是你觉得就是像我们一些可能外行人或者是不懂，每次听到装修公司说合同是写得很细都签了，但是总是会觉得在后期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
1: 其实还有一点，装修人找对了你后期就轻松了。还有比如说拿我们来说，我作为老板，我也是从我们的设计再到施工主辅才完工，是全程参与的。首先我这边不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做的是口碑这一块，而且还有中国人做生意讲究这个情分。我们把业主的房子做好，这个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如果我们能做的比如说及时的完工或者提前的完工，那业主肯定是更开心的。但是我们不管怎么做，我们要首先要保证我们的

0: 品质，保证品质的同时，我们再去谈工期。那在这个的同时的话，还有那我们的交付的效果。那交付的效果的话，肯定这个就是要结合到我们的产品的配套产品的能力和我们设计师的一个设计，还有业主的审美。反正我总是会讲，其实一套房子完工，它的功劳没有完全在设计师，也没有完全在业主，它肯定有设计师的功劳，也离不开业主好的审美。所以哪怕我们是做全包全案的，装出来的房子都不一样。比如我们昨天去的江湾南岸，它是一个意式现代风，也是江景房，业主是年轻人，又注重设计，又希望空间感。那现在的话，我们是在待交付的阶段，设计师也是由卢家全面完成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是很高的。它的话基本上就算是我们的一个全案，它是除了电器，其他的话都是由我们这边配备完成的，家具啊、床垫啊、窗帘啊等等这一些。后期我们也可以关注咱们988的那个视频号上会展示给大家的。
1: 确实是很惊艳哈。而且现在我很想问一下靳总，今年我们其实前两次还做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就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些房子哈，但是我发现好像大多数人还是会喜欢极简一点点，是不是？就你们现在装的更多的是不是这样的房子会多一些？
0: 是的。像前些年的话，什么黑白灰的话可能是主调，像去年和今年的话有什么宋式美学风啊、意式现代风啊、或者现代极简风啊，或者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去的那个新丽城也是由卢家设计完成的，可能它没有很浮夸或者的很夸张的造型，但是整体的感觉进去给到业主的感觉，业主就说他感觉很舒适，因为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计，空间感、安全角、安全扶手，就比如说门洞的宽度啊等等，我们这些都要顾及得到。一套好的房子或者说是符合业主的设计，其实是需要得到业主的认可。
1: 就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毕竟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年了，再加上今年，因为我们也是反复在说升级了啊，变成了汇品界啊。
0: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叫汇品界？第一，我们申请了商标；第二的话，也是想跟我们惠州的业主带来实际的实惠优惠，而且还有的话是什么呢？十年了，想给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产品的一个升级。今年的话，开年我们展厅，包括我们服务我们的主辅材全面做了升级，结合大环境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并没有升级。包括我们以前做988总是告诉大家我们没有封窗啊，没有防盗门啊，但是业主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得听劝。我们这两年把这些产品都配备到了，像昨天咱们去的江湾南岸，或者说是百贤府，或者今天的新丽城、陆江来等等，它的防盗门、封窗通通都是由我们这边一站式一起完成的，基本上就是业主买电器就可以了。又省心，也可以相应的价格性价比一点，还省钱。
1: 是因为刚刚也有业主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问啊，关于就是最近汇品界的一些优惠啊等等。其实每次上节目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经常去门店拍摄，也会去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最近哎我们的汇品界有没有做什么优惠活动啊等等哈。
0: 是听我们电台的业主的话，我们每平方的话有一个水电的补助，根据你的面积来定。再有的话，如果选择我们全案装修的话，我们是送那个防盗门，还有密码锁，以及我们的这个定制柜，而且是 ENF 级的。就可能大家也常听到房子越大送的越多，而且还有一点的话，我们会结合业主的实际需求。就比如说像昨天我们去的那个江湾南岸的
1: 那套沙发是吗？
0: 对，他那个沙发也好，休闲椅也好，也是由我们这边配备的。就是一般大家常听到的，就比如说促销啊这一类的活动，其实我们不太怎么做，但是我们会让利，会真正的让利，就是让金额给业主。这样子得到实际，就像今年的业主特别务实，就像业主常讲的是，我既要又要还想便宜。
1: 对，这是应该是大众的心理了。
0: 对，所以的话我们是希望的，比如说业主既要，那我们既要工程质量好，又要用材质量好，那价格这里就是让利，这就满足了我们业主的既要又要还想少。所以我赠送的东西如果不是业主需要的，对他来说无益，所以我把产品

0: 配套是业主所需的，在价格上给予一定的这个让利，再有产品的配套，而且就拿我们的封窗来说，还有我们的防盗门，我们是直接给到业主工厂价。其实价格我不方便在电台里暴露出来，因为很多就是做门窗的大家还要生存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不妨到我们展厅了解一下，你是要这个断桥 2.0 和 3.0 的，我们都直接给厂价，你可以出去对比。从品质到价格，我们绝对是有竞争力的。
1: 是的啊，因为其实汇品界也是做了这么多年哈，包括卢工，我每次去汇品界的时候，卢工在低头设计，我觉得你真的很忙啊。那今天其实我们有关于很多装修的一些疑问，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惠州电台98的视频号啊，有一些灵魂拷问啊，咱的主题就是你问我答啊。当然，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是跟设计相关的，我们请到的就是设计师，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一些设计的问题，也可以问一下卢工，因为最近我们也是有去探我们的这个实地的工地啊，我觉得就是汇品界今年的这个材料升级了嘛，然后这装的我感觉更有质感了。就像昨天是另外一套房子哈，让我觉得就是进来以前我会觉得哎，比如说很简约很纯白的特别好看，但是我发现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木质的感觉啊，有些那我昨天还以为是木纹砖，后来跟我说是木地板是吧，当时卢工说，我就觉得特别的有质感哈。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比较担心，就是在我们广东的这个天气当中用这样的一个材料，会不会比如说回南天啊等等的会潮湿，会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0: 我们的话一般施工，我们全房的这个地面的黄墙绿地防潮处理会做，特别是像木地板的话它也有防潮棉，而且的话特别是像我们施工的别墅这个防白蚁啊等等这些处理会全部做到位的。就是我们既然能施工的这些的话，首先是要保证业主可以使用耐使用，如果还没住进去就产生售后了，那我们光忙售后了没有空去接新项目了。所以的话我们第一不是新公司，也不是会拿业主的房子去练手，我们能给你做的项目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实验基础的。所以的话业主你不管说是半包全包或者任何的装修方式我们都可以提供，最主要的是到我们展厅要实地的了解，看我们的材料，看我们的设计，跟我们设计师深入的沟通。
1: 是，就是属于我这个房子从刚开始想要落地要有这个效果图，是不是就要找设计师，或是我从头跟到尾？因为很多人可能印象中设计师可能是不是就把这个房子设计完了就没事了，
0: 让我们设计师回答。
1: 对对，很想问一下卢工，就是你们是不是也是就是从头要跟到尾这样？
2: 是这样的，客户从第一面见到我们，我们从他的户型规划开始做工作了。因为每个客户的话，我们正常的约定也是要给客户出3到4套的平面方案，因为你房子想要住的舒适，从原始平面上呢，我们就要进行规划。然后呢，下一步就是他有意向合作我们了，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比如说我们就要做效果图了。效果图的话我们一直对客户的承诺也是做到他满意为止，因为我们不接受进场以后再持续的改动，这样的话人力物力成本都会增加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前期的工作会做足，让客户满意了以后我们再进场。然后做完效果图就是整个工地的进场与跟踪和对接吧。我们设计师呢不是说做完效果图就没有什么工作了，我们要从全程考虑，到后一步的每一步的对接，每一步的验收，尤其是我们汇品界对于设计师的要求是每一步验收对接都要在场，然后拍照啊发到群里。如果所有的材料进场，我们如果在现场也要把材料的型号拍到我们的群里，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客户不在也会很放心。
1: 就是材料这块也是你们要去把控吗？
2: 对的对的，我们整体的话包括选材料的品控啊，包括它的选材呀颜色呀我们都要进行跟进。
1: 是因为就是你刚开始设计这个东西，所以你为了让它就是能够落地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2: 对对对，
1: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材料还是得自己去选择。
2: 我们建议选我们的拎包入住，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材料是在设计师的管控内，这样的话你落地可以达到90%，就不会有的客户现在说的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这种效果嘛。
1: 对，就是大家会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啊。但是因为汇品界它其实不只是住这个拎包入住，但其实你们现在更多的是拎包入住或全案会多一点。像半包全包这些也都是有做
2: 都有做。
1: 然后我记得之前是也是我们的这个工程管家吧，是不是工程部的管家？
0: 对，我们的项目负责。

0: 啊，
1: 项目负责人来过，然后他就是他也是说全程他会跟进，就像是另外一个业主一样去跟进。
2: 杨工的话，他属于现场工人的管控、安排和管理。
1: 嗯，
2: 设计师的话，他要跟我们的工人进行现场交底，就等于他告诉我们的工人这里怎么做，后期他会去验收是否做得满，达到了他的设计。没有达到的话，他也会去督促我们的项目管家或者我们的工人共同去完成。哪怕我们的后勤啊、设计部啊，其实都要做好配合设计师的工作。
1: 这个还是挺让人要去了解一下，因为很多经常我们的业主包括我们的听众观众也会在问这个问题，他们可能觉得设计师最重要就是设计，但是没有想过他是可能全程是从头跟到尾。
2: 因为很多业主担心的是他不单是担心，很多公司也是这么操作的，设计师签完了合同，连选材料都是由材料部去选的。我们这边不同，我们为了达成90%以上的效果图交付的这个程度，从选材到这个整体的交付，设计师每个环节都要参与。这样子的话就是能保证交付的这个效果嘛。就比如说你看咱们去探的这个百仙府也好，江湾南岸啊，或者梵高啊等等这些工地，我们都是要有共同的一个参与，环环相扣的。
1: 因为这点还真的是挺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也会比较好奇嘛，今天正好也是请的卢工来跟大家了解了解。同时其实如果大家今天有任何疑问，可以再关注我们的惠州电台98的视频号，我们同步也是在广播端有播出。那我们视频号稍后是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看回看，因为有一些其实装修中的一些重点大家还是要去关注，比如说刚才靳总是不是提到了水电这块，你是说水电的补助是吗？给大家这个优惠。那么其实水电改造真的是很大头的一件事，因为大家一听到水电就会觉得啊，真的是重中之重啊。那怎么去做才会更加靠谱呢？
2: 这个卢工回答。
3: 水电确实是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用的材料呢也都是环保等级的，然后都是有国标资质的，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施工也都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比如说你的强弱电分管呀，比如说我们做好以后还有一个打压测试啊，然后通电以后也有通电测试，然后包括你做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水电的 VR 图给到客户，这样让他永久保留，后期比如说他想装一些东西禁止就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水管。基本上我们的水电呢现在也都是终身质保，所以说我们在前端隐蔽工程也是比较看重的。
1: 是因为一直也是说这个惠品界我们的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其实大家也会比较担心，如果说我前期没做好，我后期我再去维修真的是一件很比较麻烦的事情，而且业主可能也会觉得很头疼啊，因为我们经常也会遇到一些有一些邻居可能因为就是漏水的问题，
2: 像我们装的这个旧翻新的房子一般都是因为这个厨房洗手间漏水，或者说是这个审美疲劳了。就比如说如果这个水电或者防水这个没有做好，确实影响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国标的避水实验48小时，我们可能是72小时以上，甚至就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个更长的时间。而且还有我们使用到的水管的话，冷热水管全部用热水管。再有的话你看我们公司今年10年了，国标的话质保是5年，我们之前说是延长到10年，现在说是终身维护，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用材和施工就是有一定的保障，我们才敢有这样子的承诺。那要不的话你想干10年了，如果说是做的这个品质不达标的话，那你光解决售后都解决不了了。
1: 就是，所以大家每次听到这个漏水啊都会觉得很头痛。
2: 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客户是明霞跟卢家的。
1: 怎么
2: 他也是听我们电台的，但是他的预算是超低的。他希望就是125平方的房子13万含电器含那个定制柜住进去，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明霞就跟他讲我们的项目都有哪一些，用材有哪一些，施工标准有哪一些。客户的回复也很经典。他说明霞你不用给我讲这些，我完全不担心。你想想你们干10年了，如果没有品质的支撑怎么可能干10年？而且你们在电台上合作了那么多年，他说我也听过其他人在上面合作，可能一闪而现没了，你们一直都在。所以他说我不担心，他说我只是穷。所以我觉得啊，客户好坦诚啊。但是说实话 13万，你说含电器还有家具还有

0: 丁之贵封窗，
1: 就属于完全的全案子了，对吧？这
0: 对这个不太现实，哪怕有人签了你，他后面也要小刀子，
1: 是很实在。那后面呢？
0: 后面他现在在等我们，我们也在等他，
1: 就是互相等待。
0: 对，这个价格我们做不了，但是同时他又想给我们装，他同时也把其他公司给到他同意的或者不同意的等等这一类的给我们看。
1: 嗯，
0: 我们表示就是还是希望让他慎重一点吧，毕竟是装的自己的家。嗯，你说施工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不愉快，那你住进去那也是很糟心的事。
1: 嗯，
0: 如果有售后那更是售后无门了。
1: 是，就是我既要就是低价，然后又要装的品质好。
0: 哦，我可以相应的性价比，但是人家都说了装修无上限，但是它一定有下限的。
1: 那你觉得下限比如说120？
0: 120平方含家具含电器，它一定是20多万的。如果说是你电器自己购买找我们装修，就比如说我材料我不要一线的，砖我也不要一线的，你给我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想20万的左左右右或者20万多一点，我不要那么多造型，这个是没问题的，甚至我把产品给你配齐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13万，还有一点
1: 包括电器
0: 哦，因为我还不知道你对于电器的预算是多少，你如果电器你的预算是3万，那你等于是120平方就像10万，这个
1: 难度很大。
0: 说实话10万120平方有很多公司甚至说是半包它都做不下来，如果能做下来那肯定是项目不太齐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环境下的话，我们的材料现在工厂是有让利，但是人工还是一样的。
1: 对，人工费，
0: 对，我们的工费是人家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个环节都少不了。所以的话我们基本上像我们这么多年装的完工的案例是基本上是110平方到平层的话哈200平方以内的多。那别墅和复式的话，那这个的话就是200-300平啊，最大的上千平的都有。就是承接能力我们是没有问题。首先就像上次咱们在拍视频，你说最担心什么？我最担心是业主的审美很好，但是他的预算又很低，
1: 达不到。
0: 很
1: 直接了啊。
0: 对，咱们可以的话就是相对的性价比，但是在做性价比让利的时候，我们不能偷工减料。
1: 是的。
0: 也不能把施工标准去降低。我们用材标准可以从一线降为二线，但是再往下降的话说实话也不太建议了。
1: 好，那关于我们装修的一些灵魂拷问啊，包括我们今天设计师坐镇，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啊，稍后啊继续会为大家回答喽。
2: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惠沙第二路从麦地路辅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3: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怎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怎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

0: 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汇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1: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2: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3: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
1: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
3: 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0: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近日网传的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中国黄金协会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达303.292吨，同比增长4.41%。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嘿，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6: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5: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6: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5: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6: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7: 别装了，别装了！
8: 我没装。
7: 那你还是装吧。
8: 好，那我就装了吧。
9: 装腔不如装修，假装王子不如精装房子。摩登空间，摩登空间。
1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候收听啊，有 Radio 畅听九。

0: 吧，同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哦。我刚刚看到很多人来来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应该也是有很多疑问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我们的这个留言区也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那我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你问我答。那么再次有请我们汇品界的主理人啊，靖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汇品界装饰的靖总，今天跟我们设计师卢工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汇品界的设计啊、施工啊。下面我们卢工介绍一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汇品界的卢工。
0: 其实今天我们刚刚还在跟靖总说，卢工虽然说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做客，但是你都不知道昨天因为看了他的装修那两套房子啊，我只是去看了其中两套，当然可能以前我们拍过很多也是他去设计的啊，我会觉得真的很惊艳，而且给我的感觉就是很高级，很有质感，对吧？当然也我们也是像刚刚靖总说的，就是如果你比如说120平方的房子，你就只有10万的预算，你想所有东西都装，那说实话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即便现在比如说我们答应你了，我就给你10万块钱可能就给你承担下来，但可能后期你自己不担心会有一些别的额外的增项吗？
1: 是因为我们是做口碑的，是做品质的，
0: 嗯，
1: 我们不可能因为一套房子把自己降得没有标准，这样子的话真的不利于我们现在的业主，对我们未来的业主来说也不是很有责任感，所以的话我们可以性价比，但是也要主打个务实一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刚才不是靖总也说了，现在我们装修房子很多业主是比较务实的，然后也不会说上来说你送我个什么送我个什么，就是会根据我的需求，比如说我这套房子我需要什么，可能我们靖总会量身的去定制。所以如果你在电台里问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问说，你们汇品界啊，天天上节目啊，天天拍视频，到底有什么优惠啊，给我们说一下，这种其实啊说真的会有点假，就我直接答应你了会有点假，还不如你需要什么按需的比如说给你，当然你如果是我们电台的粉丝肯定是有这个优惠的，这个不用多说，
1: 或者你想对标到其他公司，人家有什么他们有的渠道，你想了我们做了10年了，比他们时间都长，我们都可以有，但是我们有的他不见得有，我们展厅2000多平方，我们家具的话合作了27个工厂，不同的风格，我们软装这一块的话就是在惠州全包也好整装也好，用我们客户的话说是品质款式是最能让他们满意的，
0: 这应该是很高的评价了。
1: 对，其实卢工也可以分享一下他做的这个拎包入住的业主是比较多的，
0: 就是因为就是你的设计让大家会觉得很满意，还有没有人上来就是说卢工我可能只是想要半包全包这种，但是最后因为你选择了全案的，
2: 是这样的，我谈客户呢一般也会给他多维度的做报价，从半包全包拎包我也都会做一份，但是呢整体的方案呢规划开始，其实客户对你就会有一些信任度了，然后包括整体的方案落地，我当然是建议客户去做我们的全案，这样的话我最后的落地项目我也是比较自豪的。
0: 对，因为我也是亲身去看了，我昨天还问我说，那这套房子看起来特别有质感啊，其实在价格这个东西大家肯定会问，因为现在很多人是觉得我装修我真的大，很多人都会，你问我现在想要装一套房子啊，我作为一个业主我肯定也是想说既要又要都要一点点啊，但是我知道就是毕竟嘛，那一分材料一分这个价格嘛，所以就是也很想问一下卢工，就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要一套房子，哎呀我觉得它特别好看，或者是我心里有一个很完美的样子，那你能按照我的这个比如说我内心的这种价格啊，或者这种大概一个需求给我做出来吗？
2: 其实现在多数的客户都是这么想的，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客户也都是学习型的嘛，他会在网上小红书啊一些官方平台找一些自己喜欢的风格给到我们，然后我们设计师作为专业的一方呢，我们去他房子实地的看，其实我们要建议他的是更适合他的东西，比如说他喜欢中古风，但是结合他的房子呢，我们会从哪方面做，哪方面的设计更亮眼，去给他把这个中古风呈现出来，会给他一些好的建议。
0: 就这个还是很重要。
2: 对，如果他造价上有一些需求，我们也会从专业上给他进行一些取舍。 比如说这个钱应该花到哪里会更出效果、
0: 哦、
2: 这样的话客户也不会说是经常那种犹豫啊犹豫不决、
0: 嗯
2: 也会听我们的建议。

0: 把钱花在刀刃上嘛。
1: 是，那其实很多人会比较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计方案特别好看哈，但是实际落地的话会不会变形，或者是你们会不会比如说，哎，我保证我这个效果图满意度是多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吗？
0: 当然了，我们所有的房子在进行效果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按你房子的实际比例1:1做的，不会说故意的去夸大或者是美化这个效果图。然后呢，从选材开始我们设计师就进行把控，到它的工地结束，这个其实也是为了它整个落地效果的一个还原度，然后这样的话保证它的落地效果是1:1还原的。
1: 1:1还原，就是其实就是按实际的这个尺寸去出一些效果图。
0: 对，
1: 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我想要这个情况，你可能这个家具缩小啊，显得这个空间会大一点点啊，实际上可能真的就放不进去，会有这种落地的一些落差吗情况？
0: 我们的话就会按照实际尺寸去做，不会说故意的缩小，因为我们以前也设计过样板间，样板间的操作规律就是把一些模型放小，客户在进行看房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空间很大，但是我们实际是做装修落地的，而不是说样板间，所以说我们在这些前期的规划上都会给客户杜绝这个，都是按实际的比例。
1: 是，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留言啊，我们其实每次也会介绍说我们汇品界的这个装修的方式啊，同时还有一个大家比较担心的，其实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付款，装修付款的方式要怎么付才会更安全呢？
0: 我们汇品界呢是6次付款，在签约合同的时候付20%，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设计效果图，然后呢就要进场施工，施工的话我们就打拆墙水电，做完了以后我们才进行下一步的付款20%，剩下的就是每一步的验收加上最后的验收，分6次进行，
1: 分6次去进行吗？
0: 哎，
1: 这个是不是就是不建议说我先比如说我付多少，付50%这种？
0: 在惠州市面上的装修公司呢，有很多60%吧，都是签了合同就要付一半，但是其实早几年也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跑路的公司啊，所以给客户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现在客户也是比较谨慎的，我们也是为了给客户就是杜绝这个隐患吧，让他的资金更安全，所以说我们领导也是把付款的方式调整成6次，让客户更信任吧。
1: 这个真的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让我们觉得主动权是在自己，在业主的这个手里面哈。
0: 是的。
1: 那么其实大家还很关心，就是我什么都是在之前说好了，合同也签好了，但你不可能装修过程当中你就特别顺畅，一点问题瑕疵都没有。比如说大家会担心这个瓷砖啊、地板啊这些主材，哎，我比如说我在店里看到，或你给我看的是这样，但是后面你做的换成另外一种，我其实看不出来，怎么办呢？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也遇到很多这种客户，他会主动和我们说，我不接受你后期任何调包哦，或者是比如说你有一些材料没有货了，告诉我，哎，这个没有货了，停产了。其实我上个月签的客户就是把这个也签到了合同里。当然，我们所有的材料到了现场，如果设计师在或者是管家在，我们都会直接给客户验收，把他的型号、批次号这些依次发到群里进行对接，看看是不是他之前选的，然后打开包装进行拍照，也会发到群里再次确认。所以说也是为客户层层把关的。
1: 这个也是让大家会加更加的明晰，比如说我们当场的验收，哪怕业主可能不在这里或者是出差了等等，你可能拍照，或者是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想看，你可以给我打视频，这种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就是给自己留一个底哈。当然因为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汇品界的专业设计师卢工啊，他也是工作在汇品界工作了10年哈。那么说到了大家关于这个装修的事情，硬装我们知道很重要，是一个基础哈，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是不是就是硬装做好了，最重要的是软装的搭配。那装修完入住，软装搭配怎么样才能不翻车呢？
0: 其实我们是建议客户选择我们的拎包，这样的话我们从前期的效果图到他的家具定制，包括他的软装挂画，都会给他提前的规划进去，然后呢保证他后期的不翻车，这样落地效果更好一点。
1: 那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也很多不同 不同的一些装修的风格啊，像我想让卢工分享一下、
0: 嗯、
1: 你觉得你今年装的比较好看的，虽然我觉得都挺好看、
0: 嗯、
1: 但你心里肯定会有你更喜欢的、
0: 嗯、
1: 然后怎么去跟业主分享，因为昨天其实我们有也有

0: 聊天，就是卢工说他最怕遇到，我觉得应该不只是你，是所有设计师比较怕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问这个客户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他说不出来，他说不出来什么设计的感觉。你可能我今天在这里看一套房子的设计我觉得特别好看，我明天在那儿看到了一套房子设计好看，我总不能每一个房间不同的设计风格吧。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或者是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给大家去规避一下我们怎么去有效的跟设计师沟通，节约大家的一个时间成本呢？
1: 首先呢，其实我们现在沟通客户为什么说要上门量房呢？因为我们会从专业的角度告诉客户他的采光呀，包括环境呀，更适合什么样的色调。其实我现在谈客户也是从色调的这个主体跟客户谈，因为现在的风格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其实设计师建议的是不要特意的去装什么风格，因为我们的家并不是样板间，您装出来的比如说各种黑白灰呀、轻奢呀，它未必适合居住。我们会从我们的设计入手，比如说你的收纳呀，怎样用更好用、更节约时间、更舒适。我们是从这个方面去把控整体的设计。
0: 就其实是不是我理解，就是你可能会问一些业主一些问题，让他能够更加明晰，而不是说你想象中大概是什么样的房子，他可能也有点
1: 是的
0: 拿不准，一头雾水。这个毕竟也是你们专业，你可能从一些问题着手啊，然后去让大家自己考虑，或者
1: 是
0: 你会不会给他们一些参考图？
1: 当然了，每一个客户谈之前我也会给他看一些参考图。当然我们现在的参考图也不是主要为从我们的装修的一个风格去给他看，也是告诉他我们怎么设计这个空间更好用，动线更合适，这样的方式和客户去沟通。然后也会经常问他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想比如二次装修的人，他可能从电器上他有一些要求，可能和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有一些固定的电器，包括我们也会给他一些推荐，然后把他需要的东西进行设计，把我们整体的施工串联起来。

0: 有的没有的想法都会有。那你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就是还是说更好的去做一个沟通。
1: 首先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装修呢、
0: 嗯、
1: 可能人一辈子就一次两次、
0: 嗯、
1: 就比较重要。首先你要明确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呢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也会有一些合理的建议、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嗯，那靳总也给大家一点建议，因为靳总其实最开始做这个装修也是到今年很多年了嘛、
2: 嗯、
0: 所以你肯定也是就是经常去工地啊，也是真的是从最基础的你都非常了解。
2: 对，其实我想说的、
0: 嗯、
2: 大家如果想省心来我们会品界、
0: 嗯、
2: 真实的告诉我们你的预算，你希望达到的方向、
0: 嗯、
2: 那我们设计师会根据你要的这个预算，就比如说我们是用一线的还是二线的、
0: 嗯、
2: 那我们是做全包还是做全案，比如说拿这个封窗啊防盗门是否更换，是否在我们这里做，就是我们沟通的时候的话希望业主坦诚的沟通，那我们的客户画像我们就会更清楚、
0: 嗯、
2: 我们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会减少沟通成本、
0: 嗯、
2: 而且出来的效果图的话就是你的满意度也会高，调整效果图我们是可以调整到业主满意、
0: 嗯、
2: 我一直想告诉业主的就是我们坦诚的服务，业主坦诚的沟通、
0: 嗯、
2: 我们双向的奔赴，希望装出来是业主梦想中的家、
0: 嗯、
2: 给到业主的承诺是我们这边绝对不会说是偷工减料。那我们要做口碑的话保证的就是品质，用材品质，施工品质、
0: 嗯、
2: 再有好的口碑那肯定要有好的售后的支撑。
0: 对，
2: 所以有任何装修需求的业主想省心的来我们汇品界装饰一站式的拎包入住帮你完成，或者想参与感强一点的、
0: 嗯、
2: 你可以选择半包，你自己购买材料，哪怕你自己购买有不懂的也可以跟我们设计师去进行咨询、
0: 嗯、
2: 我们设计师也会给出专业的建议和意见的。
0: 嗯，就是这个属于设计师还有项目管家也是从头跟到尾的啊。
2: 对对，
0: 所以大家其实会比较放心一些啊。那当然刚刚说的售后真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很多人会比较担心、
2: 嗯、
0: 哎呀我这装修公司现在对我也挺好的，哎，装的也挺好玩，装完了之后
2: 不见人呢，
0: 不见人，然后天天问、
2: 嗯、
0: 哦我在忙呢，
2: 对，
0: 就很担心这种问题。
2: 嗯，今天下午的话是明霞卢工我们三个去巡工地，我们从那个陆江、
0: 嗯、
2: 我们在陆江那里跟明霞跟业主通电话，就说你的房子的话是已经交付了，我们今天在陆江来巡工地，今天工地回访、
0: 嗯、
2: 回访日你在不在家，或者有没有什么售后、
0: 嗯、
2: 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反馈的，或者说是我们做的不足的、
0: 嗯、
2: 哎，这种我们都会的。再到我在陆江来结束了、
0: 嗯、
2: 我们又去新立城，新立城有我们在建施工的复式别墅，
0: 嗯，
2: 还有我们已经完工的平层，每一个我们业主如果在现场我们就直白的跟业主沟通，业主不在现场我们去进行电话沟通回访、
0: 嗯、
2: 就是我们不希望的是什么的，房子一装完了我们就不见了，但是我觉得这些不能是只放在口头上的，我们能十年我们能越来越好离不开业主的支持，我们也懂得感恩，所以口碑是大家一起努力做出来的，不是说我一个人喊口号得来的。
0: 嗯，那么刚才还有朋友也在问说售后啊，我是相信你们的、
2: 嗯、
0: 那他的这个保修范围他有没有一些区分呢，就是多久啊时间。
2: 比如说拿这个隐蔽工程国标的话它的质保是五年、
0: 嗯、
2: 外部工程就比如说墙面地面它是两年。我们的不同是什么的，所有的隐蔽工程水电和防水类的我们之前升级到十年，现在的话升级到终身维护。
0: 嗯，
2: 可能有的客户说我其实不想让你售后，我只是问清楚心里有一个保障。
0: 嗯，
2: 我们也不希望有售后，说实话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把前期的用材工艺做好了，后期几乎不太会有售后。
0: 嗯，
2: 哪怕有的售后也是日常的一些损耗的，比如说这个灯的闪烁呀，或者不太亮啊、
0: 嗯、
2: 或者脚阀的松动啊，这个合页的调整啊，
0: 嗯，
2: 门轿的调整啊，这些大的售后的话我们截止到今年十年还真的没太遇到过。
0: 嗯，大的售后基本上没有遇到、
2: 嗯、大的售后你看就像有一些翻新的业主找我们、
0: 嗯、
2: 比如说洗手间漏水呀、
0: 嗯
2: 厨房哪哪渗水呀，或者洗手盆的这个下面就是不断的渗水呀，那肯定会就刚才咱讲的造成邻里的关系、
0: 嗯、
2: 或者说是你解决不好的话可能你住个五六年七八年你都得重新翻新都有可能。
0: 嗯
2: 因为广东的话它本身都潮湿，再加上你这么多

0: 水渗下去，住的久的话房子里会有霉味的。
1: 嗯，
0: 所以的话隐蔽工程是重中之重，如果没有做好，你外部装的再漂亮，拆掉重新做，时间成本真的太熬人了。
1: 就是你们其实这种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汇品街其实接的还是很多，不只是大家认为的我们的商品房，还有办公室，包括二手房翻新，对吧？
0: 对，像我们
1: 全改局改。
0: 嗯，像我们完工的有这个惠州5000多平的月子中心，乐高的儿童体验馆，还有我们的一个油井的大厦，也都是上万平方的，这个是相对大的一些工装项目。小的话像瑜伽馆这一类的，几百平方的也有，还有现在今年比较多的像咱们旁边的地景湾的200多平的翻新，其中有2-3套都是炉工，就是这个从设计啊就是全部把关的，业主也要的是全案。我相信刚才炉工在做分享的时候脑子里应该有这个画面，这个业主也是做了超多功课。用他的话说，是他们3个同事共同装修，都找的不同的公司，都在对比。这个业主就跟我讲，他说靳总，我不希望到时候让我打脸哈。他说我们的话3个是把这个找的装修公司查了个底儿朝天，我最相信你们。我希望到时候完工了之后的话，就是咱们从施工也好，从设计也好，也是拿得出手的。我就说，我说施工质量和用材质量没问题，我说效果的话也得需要你俩的审美的配合。我说如果设计师设计得很漂亮，不符合你们居住，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1: 就它还要实用，对吧？实际能落地。
0: 对，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落地，再到实用，再到了才是我们的这个审美。不能说是效果图很漂亮，这个墙也拆不了，落不了地。
1: 是的啊，我们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干货，再次感谢我们来自汇品界的卢工还有靳总的一些分享啊。每周三啊，我们也会在此时此刻跟大家继续见面，我们的摩登空间就下期再见啊。那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去汇品界的话，我们的地址是在汇城区惠州大道的110号八方新月1-2楼，电话是0752260800啊，我们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
2: 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秋宝路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金榜路从大岭路到三环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4: 去湖北
3: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5: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3: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5: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3: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5: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5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徽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徽州音乐广播，徽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3: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背负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藏供养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2: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2: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高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2: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3: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

0: 酒量。
1: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2: 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记者从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为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五一假期过去，虽然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但是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日至5月31日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最近真是累得够呛，工资条一看，房贷一扣，连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要犹豫半天。
1: 可不嘛，我也一样，上个月我妈住院，又是一笔开销。
0: 要是能有个副业，哪怕一个月多赚个两三千，心里也踏实啊。可我要时间没时间，要特长没特长。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声张啊，我上个月开始偷偷学了个小技能。
0: 啥？你
1: 就手机拍短视频啊，不用露脸，剪辑也是现学的。上周末我随手剪了个空气炸锅的视频发上去，一觉醒来一看，嘿，到账400多
0: 啊。这么简单，真的假的？
1: 其实啊，只要方法用对，风口就在咱手上。
2: 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正式上线了，不说废话，执勤狠人，我们特邀破亿流量短视频创作者，超百万变现资深操盘手亲临坐镇，
1: 零粉起号，选品爆单，手机实拍，剪辑投流，导师全给你掰开揉碎了讲，重要的是还不需要你真人出镜。
2: 对，你没听错，不用露脸，拒绝社死，最适合不想被熟人刷到，想工作时间自由，想在下班后偷偷搞钱，给自己狠狠赚足零花钱的你。
1: 从零到一，我们给你手把手的实操课，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全天候的爆款交流群，真心实意的陪跑服务，长达整整一年。
2: 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后台回复两个字带货即可了解详情，把手机变成你的提款机，我们在惠州电台流量训练营等你开干。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环南路从金榜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可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嘿、hey, 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4: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3: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4: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

0: 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贵。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4: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3: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4: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3: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

0: 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携手共建幸福惠州。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嘿、hey, 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龙山二路，从张南路到龙海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肝了解详情。
3: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3: 也许会啊。
2: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会泽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
2: 惠州电台清干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逢周末出发，双飞8天，一路向西。2+1头等舱大巴，宽敞的可以伸直腿。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
1: 吃饭不将就，武威菜锅子，甘州排骨宴，大漠风情宴，青海土火锅，顿顿是硬菜。
2: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清干了解详情。
1: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你得亲自去。
3: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怎么会是你？
6: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3: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7: 茜茜公主几乎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欧洲公主。1988年，德国和奥地利合拍的影片《茜茜公主》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国内。丁建华、施荣、童思荣等一大批著名的配音演员联袂配音，阵容豪华，为这部译制片增色不少。电影推出后就轰动一时，茜茜公主立刻成为那个时代里女孩们心中的偶像和男孩们的梦中情人。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一连3期为大家奉献上茜茜公主三部曲这一系列的译制经典。我是殷超，在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共同回顾经典影片《茜茜公主》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年轻的皇后》。美丽的异国风光，极尽豪华的奥地利宫廷，还有上海译制片厂配音演员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共同构成了这部童话式的人物传记片。影片中，为年轻英俊的皇帝

0: 茨配音的是施荣。施荣配的皇帝弗兰茨是一位谦谦君子，他的声音和角色融为一体，从头到尾都是四平八稳，但是仔细一听，还是可以听出施荣在这四平八稳里的一点点起伏。对于母亲、妻子、对臣民，施荣的语气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离不开温和的调子，但是可以很清楚地分出恭敬、深情和礼节上的区别。西西公主的配音则是由丁建华担任，丁建华的声音有时恬静的像不起丝毫波澜的湖面，有时的语气昂扬，非常具有爆发力。伴随着西西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公主成长为母仪天下的帝国皇后，丁建华对于声音的把握以及控制能力和西西的命运配合得天衣无缝。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西西公主第二部《年轻的皇后》的电影故事。在维也纳举行了隆重的皇家婚礼后，西西开始了她皇后的生活。她和国王弗兰茨非常的恩爱，可是她要学习各种语言，还要学习皇宫里的繁文缛节，这让她不胜其烦。西西怀有仁慈之心，她对于匈牙利具有天然的好感，而她的影响下，皇帝弗兰茨大赦匈牙利，可这遭到了大臣和太后的反对。在生活中，绝境的西西和专制的皇太后苏菲之间的矛盾，在西西的女儿出生后到达了顶点。这一天，西西参观完育婴堂来找弗兰茨。
1: 西西，
2: 我就知道你又陪着办公桌。
1: 去哪儿了？
2: 去参观育婴堂了。
1: 怎么样？
2: 真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1: 呦呦呦呦，
2: 哦，是这么大，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
1: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2: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
1: 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
2: 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0: 他和弗兰茨来到孩子的房间，可是突然发现房间里已经空空如也。
2: 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出什么事了？
1: 西西，妈妈决定这孩子由她亲自教育，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
2: 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
1: 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尽管事先我没跟你商量，可这样做我觉得也是为了你好。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出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
2: 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出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
1: 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西西。
2: 可孩子已经不在了。
1: 你去哪儿，西西？
2: 找孩子。
1: 西西。
0: 随后，怒气冲冲的西西来到了太后的房间。
2: 我的孩子呢？
3: 在隔壁他的房间里。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
2: 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
3: 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2: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3: 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2: 我是他母亲。
3: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2: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
1: 西西，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
2: 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
1: 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
2: 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
1: 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西西？
2: 那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1: 西西，你去哪儿？
2: 上校。
1: 是，陛下。
2: 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
1: 遵命，陛下。
0: 太后苏菲原以皇家的传统不让西西抚养自己的女儿，而弗兰茨却顺从了母亲的旨意。 西西飞奔下楼，命令警卫长伯克尔上校备车，一气之下回到了娘家巴伐利亚。这时他的妈妈正在侍弄着花圃。
2: 是西西，哦，真是太好了。哦，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我说西西，小宝贝没跟你一起来吗？
4: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2: 是啊是啊，太远了。弗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
4: 他脱不开身，成天就忙他的公务。
2: 哦，
4: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这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
2: 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去先歇一会儿吧。
0: 走进城堡，西西家的小狗也兴奋地跑了出来。
2: 谁来了？
4: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2: 在波斯坦姨妈家。
4: 那我就睡在她的房间里。
2: 睡你自己房间吧。
4: 我自己的房间？
2: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
1: 我想象中皇后陛下出生的房子就该是这样的，太棒了。
4: 一点不错，我的房间还是老样子。
2: 是啊，
4: 连花都没有枯萎，我们经常来换的。哦，还有书，这是我最后读的那本书，还放在这地方。瞧瞧这儿，你的衣服一件不少。
2: 我的衣服？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
4: 妈咪，你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
2: 是啊，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谁也比不上弗兰茨。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
4: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2: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得怎么样？
4: 好好，我们相处得好极了。
2: 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急死的。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1: 来，换上这件，哎，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
2: 西西回到家，西西的父亲很高兴，他又想西西成为皇后之前那样带着他去打猎。
1: 啊，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
3: 怎么？难道你忧愁？
1: 很忧愁。
3: 西西，你怎么了？快跟我说，告诉我。
1: 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
3: 我的天哪，西西，为什么？
1: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
3: 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这事儿你妈妈怎么说？
1: 妈妈还不知道，我回来她是那么高兴，要是让她知道这事儿，她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她，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她也难过。
3: 好吧，既然这样，我依你。
2: 西西回到了娘家，弗兰茨心急如焚，很快他也追随而至。
4: 你好，亲爱的姨妈。
1: 弗兰茨，真是太好了，西西刚回来你就请原谅。
4: 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1: 完全没料到，西西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4: 是啊，
1: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4: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拖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1: 什么棘手的事儿啊？
4: 我是指西西这趟跑回家。
1: 你说什么？
4: 他没跟你们说吗？
1: 没有。西西干嘛要跑回家来？
4: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她，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
1: 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4: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1: 是这样？
4: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1: 就这么把西西的孩子夺走了？
4: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1: 那西西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4: 可西西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1: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西西。
2: 在西西的房间，西西面对爸爸和佣人，听到弗兰茨到来很不开心。
1: 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5: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1: 怪不得皇上。
6: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

0: 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1: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冲着他发呢。
2: 你要是责怪 CJ， 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3: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4: 可是两个人一见面，炽热的情感就将一切不快烟消云散，他们忘我的热吻在一起。西西的父母知趣的离开，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3: 总算见到你了，西西。
1: 弗兰茨，孩子好吗？
3: 好极了。
1: 他胖了还是瘦了？
3: 又胖了。
1: 牛奶喝得惯吗？
3: 他爱喝极了。西西，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
1: 不，是我不好。
3: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1: 是的，
3: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1: 不，都听你的。
3: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
1: 那去哪儿呢？
3: 去熟悉一下你的奥地利。
1: 真想去看看。
3: Kasten Stilia 让你去看看我们国家的山山水水，你也好开开眼界。
1: 好。
3: 知道先去哪儿吗？
1: 哪儿？
3: 去迪洛尔。
1: 跟着你去哪儿都行。
5: Der wackelt beim Schwurf hin und her, der Schwurf kann das nicht, denn der Pudel ist ihm schwer.
1: 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我还弹基特拉琴，弹得比他好。
3: 谢谢。
1: 你听，糟透了，又走调了，真难听。
6: 老弟，你要的菜来了。
3: 还不错，里面包的是肥肉吗？
6: 对对，里面当然是肥肉。
3: 怎么不用碟子，
6: 还是盆子好？你们俩打算喝点什么？
3: 我要一杯牛奶。
6: 喝牛奶？
3: 嗯，
6: 我还想喝牛奶呢。哎，简直是乱了套，那家伙净给我惹麻烦。
3: 你说什么？
6: 这会儿我拿不出牛奶，因为我的牛不见了。说不定那家伙迷了路，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1: 啊，那还有什么可喝的？
6: 店里还备有 late 和 blend。
3: 我倒想尝尝 late， 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玩意儿。 late 大概是外来语吧。
1: 你瞧你啊，这是你自己国家的语言，真丢人陛下。 late 就是葡萄酒， blend 是烧酒
3: 啊。这样，那给我来一杯 late。
6: 行，
1: 我要 blend， 还要龙胆酒
6: 啊。行啊，就来。快点，老兄，
3: 都称兄道弟了。
6: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
3: 老兄，还有件事儿，能在这儿住几天吗？
6: 住几天？
1: 住几天？真的？
6: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1: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6: 啊，就这么着吧。
1: 以前我和巴比里一块儿去打猎，也经常在这种小客店里住上几天，连早饭都是我动手做的。
3: 啊，早听说了，你是个很能干的小主妇。
1: 那当然了。
7: 陛下，雨停了，太阳出来了。
1: 真的？
3: 雨过天晴，
7: 还是。
1: 快瞧啊，瞧那彩虹。
3: 哪儿？
1: 那儿。
3: 正好扣在山顶上。
7: 哦，请原谅，陛下。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3: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7: 住在这儿？嗯，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嗯
3: 哼。你回去让他们把换的衣服和必要的东西马上给我送来。记住了，要马上送来，绝不能耽误。
7: 可陛下，这连喝的水都没有啊。
1: 有 blend， 祝你健康上校。别着急，喝口酒定定神再走。
7: 哦，祝你健康。
4: 就这样，西西回到了维也纳的皇宫，可是他和太后还是面和心不和。西西竟然有一度想离开弗兰茨，弗兰茨忧心忡忡。
3: 西西，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 CC， 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是你让匈牙利人和我们和睦相处，才使我戴上了匈牙利的王冠。
1: 你就记得王冠呢，和睦相处啊，那我们的孩子呢？难道我仅仅是你的皇后，而不是你孩子的母亲？
3: 可西西，奥地利面临着危机，难道我能熟视无睹吗？有什么事？

0: 匈牙利代表的招待会。
1: 你能来我真高兴。
2: 皇帝陛下驾到，皇后陛下驾到。
3: 我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致敬，并衷心地欢迎你们来奥地利。
1: 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能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
3: 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心，还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心。现在请皇后陛下本人，请他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达他的心愿。
4: 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
0: 之后，年轻的国王夫妇访问了匈牙利，他们在匈牙利人民的欢呼声中成为了奥匈帝国的国王和皇后。
3: 庄严宣誓，我将维护匈牙利的神圣权利，任何国家任何人谁敢侵犯，坚决消灭。
4: 作为匈牙利的王后，我宣誓我一定要履行我对国家的职责，是人民的爱才使我成为匈牙利的王后，我要以同样的爱去为我的人民造福，要让大家幸福美满，生活富裕，保佑我们世世代代安宁和自由。
5: 万岁！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惠泽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二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人民三路从人民路到人民二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沿江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陇海三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梅湖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化大道西，从锦绣东路到石化大道中，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河东一路，从新河东六路到桂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3: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3: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天气的事情天知道，今天的天气我知道。大家好，嗨嗨早班车 AI 天气小助手为你报天气了。今天天气暴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天气在变，我们的关心不变，让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2: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2: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3: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4: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4: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5: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如果下载从 CD 到 MP3 音乐陪我跨过了时代
1: So good, so good,
0: so good, yeah

0: 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陇海三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2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就是抓民生。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0: 听见了吗？这是大笨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场慢下来的旅行，
3: 去湖北
2: 看恩施大峡谷，清晨云雾缠绕山腰，听峡谷深处传来鸟鸣；
4: 去清江看瀑布从蝴蝶牙的翅膀倾泻而下，你会相信这世上真的有仙境。
2: 夜晚的女儿城红灯笼亮起，一碗摔碗酒，摔出的是豪情，留下的是余香。
4: 狮子湾水上栈道蜿蜒碧波之上，开车或漫步都像走进了电影里。
2: 站在三峡大坝看长江浩荡，你会发现旅行的意义就是见过天地的壮阔，更懂得生活的从容。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5月限定，湖北恩施双飞5天纯玩团，真纯玩，零购物，住4钻酒店，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特别赠送惠州市区家门口接送机。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湖北了解详情。

如果浪漫有形状，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青海湖的蓝，翡翠湖的绿，嘉峪关的城墙，鸣沙山的驼铃，武威雷台的铜奔马，大地之子的安静。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生命树的拍摄地，我们带你先睹为快。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